0: 六月，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故事的地方。在大理洱海，包一艘游艇，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；在腾冲热海，看大地蒸腾，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。滨海音乐广播定制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》，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。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，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，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。
0: 六月七号出发，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，一下全含零自费，全程四钻酒店，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，扫码报名吧。

0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浑身黏腻，二怕褶皱邋里邋遢，三怕汗臭处处尴尬。
1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0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，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，两件只要79。
1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0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生活好帮手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的床品呢也该换换气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春夏铺的原棉老粗布的凉席三件套，好睡不沾肉，往床上一铺，哎，躺上去就清清凉凉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面料柔软厚实，耐磨耐造，还不易褶皱。像出汗呢，这个汗气热气都散得快，被窝呢不再黏糊糊的，一夜好觉到天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加倍生活的品牌方，谈到了一个粉丝福利价，一共有20种漂亮的花色可以选择。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床单加枕套三件套一起买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床型尺寸可选，趁着有好价，给爸妈也带两套吧。您现在。

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起这款老粗布床单呢，采用的是卢锦织造工艺，是流传了千年的老手艺。咱们很多朋友啊，小时候都睡过。它是细纱精织，而且呢，它采用的还是三枚缎织法，这是老粗布里成本高、工艺复杂的织法，让这款床单睡上去更加的亲肤不硌肉，既有棉的柔软，又有老粗布的厚实，而且呢，还要比普通的棉质床单更加的透气。另外呢，这个细纱呢是比较抗皱的，更不容易起球，耐磨耐造，机洗呢也不会变形缩水，而且越洗越软。老粗布的妙处呢，其实就在于它是属于自然的凉，手感呢是自然柔软的，不扎人，不加肉，不发霉，可以从春末一直睡到秋初。夏天闷热的时候铺上呢，空调温度都不用调太低，躺在上面啊，清凉惬意，就像吹来凉爽舒适的习习山风，一点儿都不会闷汗。这样的老粗布呢，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格外的友好，睡着它既凉快，还不用担心凉气入身。而且它足足有20种雅致的花色可以选择，还带着缎面的细腻光泽。今天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，2.3×2.4米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元，带枕套的3件套也只要79元，而且还有大床尺寸可以选，建议大家多囤几套。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自家用给爸妈给小朋友都备上吧，准备清凉舒爽的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我们如此热爱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，欢迎你来到滨海音乐广播，越唱越动听，我是罗健。今天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气晴朗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低气温18度，西南风2级，空气质量为良。今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，早晚的高温啊，这个天气温度上差别比较大，建议大家出行时呢带一件薄外套，能够防晒也能够应对早晚的凉意，全天不需要携带雨具，洗车和晾晒呢都是非常适宜的。今天是周日，本市区域的号牌和外部号牌的小客车高峰不限行，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，明天也就是5月11号周一是工作日，尾号限行将恢复正常，提醒啊我们的车主朋友们提前关注限行的尾号，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。9点01分，带上一份阳光和快乐，开启我们早间的越唱越动听。 OK， 那在这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送出的是来自于林俊杰《黑夜问白天》。

9:15正在直播当中的100.5不止好音乐的越唱越动听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。那最近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，那立夏过了之后呢，也标志着夏天正式的开始了，现在呢进入到了夏季。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安神，护固阳气，健脾祛湿，所以呢建议大家从我们的起居、饮食、运动、情志四个方面入手来调理，为每一个人的夏季身体健康打好基础。大家可能会说，夏季我们的饮食是不是要改变？没错，确实是要稍微的做一些改变。那天气呢现在是越来越热了，我们的体液消耗也加快了，那在饮食上呢一定要增酸减苦，也就是说建议大家多吃一些番茄、柠檬、山楂、乌梅等酸味的食物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可以收敛止汗、生津解渴。像苦瓜、莲子心等苦味的食物呢，虽然能够清心泻火，但是它的性质呢是偏寒凉的，所以体质虚寒的朋友们不要多吃。而在立夏过后呢，还是要尽量远离冰镇的饮品啊，生冷的瓜果，保护

脾胃的阳气，这样的话呢能够适当的为我们的这个立夏节气做一些改变。9:16，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力宏、单依纯现场版的《爱错》。

9:29，我们刚听到那首歌呢，来自朱孝天《迷》。正在直播当中的100.5不知好音乐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。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短剧方面的一些资讯。以顺德国家级非遗《湘云沙染整记忆》为主线的精品短剧《浣纱路》呢，正式宣布将在5月18日的腾讯视频首播。这部剧呢，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非遗传承故事。剧组呢，特邀国家级的非遗《湘云沙染整记忆》代表性的传承人梁珠的大弟子担任非遗顾问，深度还原了传统的工艺。所以呢，观众在剧中呢会看到顺德的美食文化啊，如欢解伦的椒糕、羊鹅烧鹅，以及民信双皮奶等老字号呢会悉数登场啊。这样的一个短剧啊，会非常的治愈啊。那在短剧当中也能够领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，各种美食美景都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呢，约12.8万部，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呢超过了95%。我们现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AI 短剧，那么 AI 短剧的单部成本呢，仅为传统真人剧的1/10，而制作周期呢也非常的短，仅需要1到5天的时间。面对这一变革，演员、灯光、服化、道等传统的影视工种呢，面临着较大的冲击。不过，专家也指出 ，AI 目前呢只能替代粗制滥造的内容，真正用心打造高质量的精品内容，真人实拍永远不会被替代。9:31，送出的下一首好歌，郑欣宜，《人会等》。

0: 六月，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故事的地方。在大理洱海，包一艘游艇，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；在腾冲热海，看大地蒸腾，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。滨海音乐广播定制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》，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。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，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，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。
0: 六月七号出发，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，一下全含零自费，全程四钻酒店，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，扫码报名吧。
2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，浑身黏腻；二怕褶皱，邋里邋遢；三怕汗臭，处处尴尬。
1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2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。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，两件只要79。
1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2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生活好帮手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的床品呢也该换换季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春夏铺的原棉老粗布的凉席三件套，好睡不沾肉，往床上一铺，哎，躺上去就清清凉凉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面料柔软厚实，耐磨耐造，还不易褶皱。像出汗呢，这个汗气热气都散得快，被窝呢不再黏糊糊的，一夜好觉到天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加倍生活的品牌方，谈到了一个粉丝福利价，一共有20种漂亮的花色可以选择。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元，床单加枕套三件套一起买也只要79元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床型尺寸可选，趁着有好价，给爸妈也带两套吧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起这款老粗布床单呢，采用的是卢锦织造工艺，是流传了千年的老手艺。咱们很多朋友啊小时候都睡过，它是细纱精织，而且呢它采用的还是3枚缎织法，这是老粗布里成本高工艺复杂的织法，让这款床单睡上去更加的亲肤不硌肉，既有棉的柔软，又有老粗布的厚实，而且呢还要比普通的棉质床单更加的透气。另外呢，这个细纱呢是比较抗皱的，更不容易起球，耐磨耐造，机洗呢也不会变形缩水，而且越洗越软。老粗布的妙处呢，其实就在于它是属于自然的凉，手感呢是自然柔软的，不扎人，不加肉，不发霉，可以从春末一直睡到秋初。夏天闷热的时候铺上呢，空调温度都不用调太低，躺在上面啊，清凉惬意，就像吹来凉爽舒适的习习山风，一点儿都不会闷汗。这样的老粗布呢，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格外的友好，睡着它既凉快，还不用担心凉气入身。而且它足足有20种雅致的花色可以选择，还带着缎面的细腻光泽。今天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，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元，带枕套的三件套也只要79元，而且还有大床尺寸可以选，建议大家多囤几套。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自家用给爸妈给小朋友都备上吧，准备清凉舒爽的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，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这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00.5 不知好音乐的越唱越动听，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。来自国家电影局的统计，2026年的五一档5月1号到5号的总票房达到了 7.58 亿，观影人次呢为 2084.19 万，放映场次为 237.6 万场次。在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，档期平均的票价呢降到了 36.3， 为近年来同档期的最低，观影消费更加的实惠。2026年五一档的票房冠军花落悬疑惊悚片《消失的人》档期票房达到2.64亿，该片的首日排片不占优，但是凭借着口碑发酵，上映次日单日票房呢突破了5700万，逆袭登顶，此后连续三天实现了票房的逆跌。数据显示，该片三四线城市的票房贡献大约40%，在下沉市场表现出色。9:54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，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10:08，这里就是给你好音乐的100.5，越唱越动听，也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和关注。提示给大家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，从5月8号开始，秦滨高速天津段的养护维修工程呢正式启动了。那么目前呢，秦滨高速黄骅方向的主线已经封闭了。那预计呢，施工期是在5月25号结束。那进出天津港的车辆呢，可以绕行京津高速、京津高速等道路，以及港城大道、西中环、第九大街等道路。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，提前规划路线，减速慢行。另外呢，因为泰达大街的海滨大桥维修施工，从5月6号起到7月31号，滨海大桥呢分为4个阶段进行施工。施工期间呢，部分阶段将采取夜间断交、白天恢复正常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。那提醒我们的 CPO 呢，可以来绕行洞庭路、南海路、北海路、第3大街、第5大街等道路。那也提示大家呢，要留意交通提示标志。周末的时光啊，总是美好的。如果有闲暇的时间呢，大家呢也可以到外面呢去逛一逛啊，赏一赏花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那在滨海新区生态城的镜湖湖岸的公园内呢，野花岛大片的雏菊现在已经是全面盛开了，临湖花海和远处的城堡建筑交相辉映，氛围感呢也是非常十足。而且呢，这个小众的秘境，人少清静，非常适合拍照打卡。5月底前都是盛花期，所以呢，建议周末出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呢，赶紧去欣赏吧。来自王鹤野，《从前那个女孩》。

五月九号晚间，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五月天五五二五加二，回头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站，连唱了《拥抱》《达拉崩巴》《如烟》三首金曲。那这也是华语乐坛两位顶流的破壁合作。周深空灵的高音和阿信沧桑的嗓音交织，让全场观众呢沉浸在青春与回忆当中。那这也成为了，可以说当晚呢最热闹的一件事情啊，周深五月天双厨狂喜，这个话题阅读量火速破亿。那我们再来说的还是周深深深的巡回演唱会的苏州站呢，会在5月16号到17号在苏州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举行了。那武汉站的演唱会两晚呢共有近8万人次入场，省外观众占比达69.5%，拉动消费超过6000万元。周边酒店呢在3月中旬呢就已经满房了，巡演对于文旅消费的带动效应在持续的显现。

将于5月23号到24号在北京昌平千福音乐公园举行的大眼音乐节呢，正式进入了开票倒计时。官宣将于今天晚间的6:18开票。那周深作为首批官宣阵容嘉宾呢，会带来60分钟的专属舞台。不少歌迷形容这是演唱会的试用装，粉丝发起的“今日颐和周深在大眼音乐节放风”话题的热度登顶，相关内容在社交平台刷屏。10:32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带来陆正廷、梁孝生，走。

0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，浑身黏腻；二怕褶皱，邋里邋遢；三怕汗臭，处处尴尬。
1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0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。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。
1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0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生活好帮手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的床品呢也该换换气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春夏铺的原棉老粗布的凉席三件套，好睡不沾肉，往床上一铺，哎，躺上去就清清凉凉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面料柔软厚实，耐磨耐造，还不易褶皱。像出汗呢，这个汗气热气都散得快，被窝

让不再黏糊糊的，一夜好觉到天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加倍生活的品牌方，谈到了一个粉丝福利价，一共有20种漂亮的花色可以选择，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床单加枕套3件套一起买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床型尺寸可选，趁着有好价，给爸妈也带两套吧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起这款老粗布床单呢，采用的是卢锦织造工艺，是流传了千年的老手艺，咱们很多朋友啊小时候都睡过，它是细纱精织，而且呢它采用的还是3枚缎织法，这是老粗布里成本高工艺复杂的织法，让这款床单睡上去更加的亲肤不硌肉，既有棉的柔软，又有老粗布的厚实，而且呢还要比普通的棉质床单更加的透气。另外呢，这个细纱呢是比较抗皱的，更不容易起球，耐磨耐造，机洗呢也不会变形缩水，而且越洗越软。老粗布的妙处呢，其实就在于它是属于自然的凉，手感呢是自然柔软的，不扎人，不加肉，不发霉，可以从春末一直睡到秋初。夏天闷热的时候铺上呢，空调温度都不用调太低，躺在上面啊，清凉惬意，就像吹来凉爽舒适的习习山风，一点儿都不会闷汗。这样的老粗布呢，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格外的友好，睡着它既凉快，还不用担心凉气入身。而且它足足有20种雅致的花色可以选择，还带着缎面的细腻光泽，今天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，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带枕套的3件套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还有大床尺寸可以选，建议大家多囤几套。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自家用给爸妈给小朋友都备上吧，准备清凉舒爽的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为什么你谢老师听不到？

正在直播大演音乐节呢正式进入开票倒计时啊，会在今晚的6:18开票。另外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郑州站在

郑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呢是火热的进行了首场啊，首周三场观众呢近12万人次。那汪苏泷设置的点歌大转盘的互动环节，粉丝投票决定返场曲目，小星星、年轮等歌曲呢是高频出现。据了解，太原站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山西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，购票呢需要实名入场。10点57分，正在直播当中的越唱越动听。那在一首歌曲过后呢，稍后就到我们11点钟的整点报时和广告。在整点报时广告过后，继续我们的节目，送出来自路虎黄雅莉《就将》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10:04，各位上午好，这里是 FM100.5 不止好音乐，我是罗健啊。今天是一个大晴天，阳光明媚，海风习习。那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啊，非常适合大家进行出门活动。那今天也是一个周日哈、啊，还好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，天气还不错，也非常适合出门。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就想宅在家里躺平，那不妨打开收音机，伴随着我们的好音乐，希望能够让你度过开心的一天。今天呢，那可以说是在周日啊，那如果说您计划去海边游玩的话呢，建议大家尽量避开10点到12点的这个时段啊，因为东江湾沙滩、东江青海公园这些热门的景点呢，上午10点钟以后的车流会明显的增加，从市区到滨海、京津二线、京津唐高速、京滨高速呢，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一般1个多小时就能够到达了。如果说您要去东江青海公园的话呢，那导航到观澜路与沿道的交叉口的附近啊 ，P3 停车场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，停车每小时6元。啊，虽然说今天是周日哈，还有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一天的时间，不过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去走一走啊。那刚刚我们说到的东江青海公园呢，也是赶海的好时节啊。退潮的时候呢，可以啊挖一些小螃蟹啊，还有贝壳啊，记得带好小桶啊，穿好防滑的这个雨靴。如果说您喜欢赏花，那么镜湖湖岸公园的雏菊花海呢正值盛花期，成片的雏菊临湖而开，像宫崎骏的动漫世界一样美啊。花期持续到5月底，还有临港湿地的月季园，上百种月季竞相绽放，被誉为天津版的莫奈花园，全程免费，非常适合拍照打卡。11:06，这里是100.5不止好音乐的越唱越动听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海心，《悲伤的秋千》。

11:19，欢迎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100.5不止好音乐的越唱越动听。最近华语乐坛真的是佳作不断呢，周深的奔腾空降各大平台的榜单冠军，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向上拼搏的力量，在抖音精选的 APP 播放量呢已经是突破了3,200,000次，而龙友林的光啊荣耀华夏呢也是国风音乐的惊喜之作，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90亿，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。而刘德华的非凡也讲述了演艺生涯的感悟，温暖治愈。周杰伦的新歌《那天下雨了》延续经典周氏情歌的韵味，情怀和热度双高。

周日的上午，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，那也希望 100.5 的好音乐能够陪伴你整天的快乐，也希望为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带去更多的安抚，那也希望每一首歌曲能够打动你的内心。11:21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严仁中，慢慢。

0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，浑身黏腻；二怕褶皱，邋里邋遢；三怕汗臭，处处尴尬。
1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0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。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，两件只要79。
1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0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生活好帮手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的床品呢也该换换气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春夏铺的原棉老粗布的凉席三件套，好睡不沾肉，往床上一铺，哎，躺上去就清清凉凉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面料柔软厚实耐磨。

0: 耐燥，还不易褶皱。像出汗呢，这个汗气、热气都散得快，被窝呢不再黏糊糊的，一夜好觉到天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加倍生活的品牌方，谈到了一个粉丝福利价，一共有20种漂亮的花色可以选择，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床单加枕套3件套一起买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床型尺寸可选，趁着有好价，给爸妈也带两套吧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起这款老粗布床单呢，采用的是卢锦织造工艺，是流传了千年的老手艺。咱们很多朋友啊，小时候都睡过，它是细纱精织，而且呢，它采用的还是3枚缎织法，这是老粗布里成本高、工艺复杂的织法，让这款床单睡上去更加的亲肤不硌肉，既有棉的柔软，又有老粗布的厚实，而且呢，还要比普通的棉质床单更加的透气。另外呢，这个细纱呢是比较抗皱的，更不容易起球，耐磨耐造，机洗呢也不会变形缩水，而且越洗越软。老粗布的妙处呢，其实就在于它是属于自然的凉，手感呢是自然柔软的，不扎人，不加肉，不发霉，可以从春末一直睡到秋初。夏天闷热的时候铺上呢，空调温度都不用调太低，躺在上面啊，清凉惬意，就像吹来凉爽舒适的习习山风，一点儿都不会闷汗。这样的老粗布呢，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格外的友好，睡着它既凉快，还不用担心凉气入身。而且它足足有20种雅致的花色可以选择，还带着缎面的细腻光泽，今天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，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带枕套的3件套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还有大床尺寸可以选，建议大家多囤几套。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自家用给爸妈给小朋友都备上吧，准备清凉舒爽的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1: 五月的天津气候宜人，白天20多度，晚上海风吹拂不闷热，是一年当中啊最舒适的月份了。街头的蔷薇月季陆续盛开，那游客量呢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峰，所以呢非常的适合周末来出行。相比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，不如错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立夏刚过，正是品尝时令鲜蔬的好时节。民间讲究立夏尝三鲜啊，分为地三鲜、树三鲜和水三鲜。哎，那什么是这个立夏三鲜呢？我们来分别解释一下啊。这个地三鲜就是蚕豆啊、苋菜、黄瓜，清爽应季；树三鲜就是樱桃、枇杷、青梅，生津开胃；而水三鲜呢，则是海螺、蛏子、花蛤等一些海鲜啊，趁着新鲜上市啊，不妨做一道时令菜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吧。11:46，一首清爽自然的老歌，自然卷，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12:10，这里依旧是100.5不止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的越唱越动听。首场个人演唱会《快乐万岁，我们的青春》，大麦平台的预约人数呢高达17.3万，开票瞬间16.4万人同时在线，供需比飙升22:1，相当于22个人抢夺一张门票，刷新了近期演出市场的热度记录。演唱会的门票最低380元，最高。

12:25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这里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0.5不止好音乐。又到了午饭的时间了，那大家在周日的话中午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吃午餐呢？是选择和家人外出一起小聚呢，还是选择居家来研究一下这个菜谱呢？那其实那么大家都会在这个家中做什么样的这个美食哈？其实无论做什么啊，只要开心就好，因为无论做出的这个饭菜是否可口啊，是否有新意，其实只要你做了哈，家人就一定会特别的开心。当然如果说你平时一直在外面，可能会经常吃一些外卖的话，那么在周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啊，自己动手去做一顿美食其实还是不错的哈。一来呢是体验一下这个当这个

12:26，我们继续来为大家送出好音乐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凡，可是我们呢？

0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，浑身黏腻；二怕褶皱，邋里邋遢；三怕汗臭，处处尴尬。
1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0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。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。
1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0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生活好帮手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的床品呢也该换换气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春夏铺的原棉老粗布的凉席三件套，好睡不沾肉，往床上一铺，哎，躺上去就清清凉凉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面料柔软厚实，耐磨耐造，还不易褶皱。像出汗呢，这个汗气热气都散得快，被窝呢不再黏糊糊的，一夜好觉到天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加倍生活的品牌方，谈到了一个粉丝福利价，一共有20种漂亮的花色可以选择。2.3×2.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床单加枕套三件套一起买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床型尺寸可选，趁着有好价，给爸妈也带两套吧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起这款老粗布床单呢，采用的是卢锦织造工艺，是流传了千年的老手艺。咱们很多朋友啊，小时候都睡过，它是细纱精织，而且呢，它采用的还是3枚缎织法，这是老粗布里成本高、工艺复杂的织法，让这款床单睡上去更加的亲肤不硌肉，既有棉的柔软，又有老粗布的厚实，而且呢，还要比普通的棉质床单更加的透气。另外呢，这个细纱呢是比较抗皱的，更不容易起球，耐磨耐造，机洗呢也不会变形缩水，而且越洗越软。老粗布的妙处呢，其实就在于它是属于自然的凉，手感呢是自然柔软的，不扎人，不加肉，不发霉，可以从春末一直睡到秋初。夏天闷热的时候铺上呢，空调温度都不用调太低，躺在上面啊，清凉惬意，就像吹来凉爽舒适的习山风，一点儿都不会闷汗。这样的老粗布呢，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格外的友好，睡着它既凉快，还不用担心凉气入身。而且它足足有20种雅致的花色可以选择，还带着缎

面的细腻光泽，今天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，2米3×2米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带枕套的3件套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还有大床尺寸可以选，建议大家多囤几套。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自家用给爸妈给小朋友都备上吧，准备清凉舒爽的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12:53，100.5不止好音乐啊！那阚清自产后8个月就站上了乘风2026的舞台。那义工那身校服双马尾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出彩啊，弹幕全是夸的啊。刚开始呢，他唱跳基础确实一般，但是每天练到6到8个小时，硬是瘦了16斤，三公还带着队伍逆袭晋级了啊，这个韧劲儿真的不是一般人有的。那100.5不止好音乐也见证了每一次拼尽全力的绽放。12:53啊，到了午饭的时间了，大家要尽情的享用每一餐美味的食物啊。那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，稍后呢13点继续100.5，每一分每一秒的好音乐。那我是罗健，非常感谢各位上午的守候和陪伴，稍后呢继续更多精彩的音乐时光。

切切切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欢迎回来，北京时间13:03啦，欢迎锁定到 FM100.5 周末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慢生活，我是孟非。那今天呢，我觉得这个太阳真的是非常的晒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夏天真的是到来了。那不知道这个阳光非常明媚的周日你在做些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人去到东江港赶海挖小海鲜，或者是在公园去搭帐篷野餐呢？再或者可能你干脆就是宅在家里面追一追剧，这个时候是不是空调也得打开了？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不管在哪里，接下来的下午音乐时光，我们就用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这个非常美好的假日午后吧。

听到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《绿光》啊，其实说到燕姿非常燃的全场大合唱的神曲，就不得不提这一首《绿光》了。当年的大街小巷全在放，比如说运动会啊、课间操啊，这首歌真的都是标配了，非常的青春无敌的一首歌曲啊。那提到孙燕姿呢，她的《就在日落以后》巡回演唱会的天津站场次正式定档在了9月11号到13号，连开三场啊。当然呢，这也是她时隔12年再次来到天津，还是今年内地巡演的唯一北方站，所以说想一想啊，到时候抢票可真的是不好抢了。

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，相信很多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了，来自于邓典的《伤心剖半》啊。那如果你了解的话呢，之前有一段时间它是短剧演员柯纯的专属战歌了。其实呢，这首歌来自于邓典的演唱啊，也是讲述了这种一半是藏不住的心动，一半是说不出的心酸。成年人的难过呢，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，而是这样不动声色地剖半起来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各位下午好，我们正在听到的来自于15点整的开场歌曲，来自于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啊。这首歌呢可以是说五月天现场的狂欢神曲了，节奏一响的全场直接嗨起来的那一种。刚好呢现在五月天正在北京鸟巢开启12场连开的超长巡演，一直会持续到5月18号啊，也是创下了鸟巢演出的新纪录了。有没有正在北京看现场的朋友，或者是说你已经看过了呢？再或者你最喜欢五月天的哪一首歌曲，不管是热血嗨歌还是抒情金曲，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，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互动起来吧。

0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，浑身黏腻；二怕褶皱，邋里邋遢；三怕汗臭，处处尴尬。
1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0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。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。
1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0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生活好帮手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的床品呢也该换换气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春夏铺的原棉老粗布的凉席三件套，好睡不沾肉，往床上一铺，哎，躺上去就清清凉凉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面料柔软厚实，耐磨耐造，还不易褶皱。像出汗呢，这个汗气热气都散得快，被窝呢不再黏糊糊的，一夜好觉到天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加倍生活的品牌方，谈到了一个粉丝福利价，一共有20种漂亮的花色可以选择。2.3×2.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元，床单加枕套三件套一起买也只要79元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床型尺寸可选，趁着有好价，给爸妈也带两套吧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起这款老粗布床单呢，采用的是卢锦织造工艺，是流传了千年的老手艺。咱们很多朋友啊，小时候都睡过，它是细纱精织，而且呢，它采用的还是3枚缎织法，这是老粗布里成本高、工艺复杂的织法，让这款床单睡上去更加的亲肤不硌肉，既有棉的柔软，又有老粗布的厚实，而且呢，还要比普通的棉质床单更加的透气。另外呢，这个细纱呢是比较抗皱的，更不容易起球，耐磨耐造，机洗呢也不会变形缩水，而且越洗越软。老粗布的

妙处呢，其实就在于它是属于自然的凉，手感呢是自然柔软的，不扎人，不加肉，不发霉，可以从春末一直睡到秋初。夏天闷热的时候铺上呢，空调温度都不用调太低，躺在上面啊，清凉惬意，就像吹来凉爽舒适的习习山风，一点儿都不会闷汗。这样的老粗布呢，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格外的友好，睡着它既凉快，还不用担心凉气入身。而且它足足有20种雅致的花色可以选择，还带着缎面的细腻光泽。今天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，2.3×2.4米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块钱，带枕套的3件套也只要79块钱，而且还有大床尺寸可以选，建议大家多囤几套。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自家用给爸妈给小朋友都备上吧，准备清凉舒爽的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0: 六月，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故事的地方。在大理洱海，包一艘游艇，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；在腾冲热海，看大地蒸腾，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。滨海音乐广播定制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》，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。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，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，极致体验，你值得拥有。
0: 六月七号出发，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，一下全含零自费，全程四钻酒店，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，扫码报名吧。
2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，一零零点五，不止好音乐。

0: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故事的地方，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，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，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，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。滨海音乐广播定制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》，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滇西的初夏，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。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，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，极致体验，你值得拥有。
0: 六月七号出发，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，一下全含，零自费，全程四钻酒店，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“云南”，扫码报名吧。
2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，浑身黏腻；二怕褶皱，邋里邋遢；三怕汗臭，处处尴尬。
3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2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。

0: 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1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。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，两件只要79。
0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1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生活好帮手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的床品呢也该换换气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春夏铺的原棉老粗布的凉席三件套，好睡不沾肉，往床上一铺，哎，躺上去就清清凉凉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面料柔软厚实，耐磨耐造，还不易褶皱。像出汗呢，这个汗气热气都散得快，被窝呢不再黏糊糊的，一夜好觉到天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加倍生活的品牌方，谈到了一个粉丝福利价，一共有20种漂亮的花色可以选择。2.3×2.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元，床单加枕套三件套一起买也只要79元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床型尺寸可选，趁着有好价，给爸妈也带两套吧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起这款老粗布床单呢，采用的是卢锦织造工艺，是流传了千年的老手艺。咱们很多朋友啊小时候都睡过，它是细纱精织，而且呢它采用的还是3枚缎织法，这是老粗布里成本高工艺复杂的织法，让这款床单睡上去更加的亲肤不硌肉，既有棉的柔软，又有老粗布的厚实，而且呢还要比普通的棉质床单更加的透气。另外呢，这个细纱呢是比较抗皱的，更不容易起球，耐磨耐造，机洗呢也不会变形缩水，而且越洗越软。老粗布的妙处呢，其实就在于它是属于自然的凉，手感呢是自然柔软的，不扎人，不加肉，不发霉，可以从春末一直睡到秋初。夏天闷热的时候铺上呢，空调温度都不用调太低，躺在上面啊，清凉惬意，就像吹来凉爽舒适的习习山风，一点儿都不会闷汗。这样的老粗布呢，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格外的友好，睡着它既凉快，还不用担心凉气入身。而且它足足有20种雅致的花色可以选择，还带着缎面的细腻光泽。今天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，2.3×2.4的老粗布床单只要59元，带枕套的三件套也只要79元，而且还有大床尺寸可以选，建议大家多囤几套。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自家用给爸妈给小朋友都备上吧，准备清凉舒爽的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，随时准备出场动作，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Only on 100.5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